0: 行道子，门里呀下，行灯摇扬，呀大大别，西那么隆，西什么隆儿不，罗热那，嘿，嘿，都肉都过，红儿本正，辣儿子很，怎么能知道，本那儿么辣，那肉我是。能够用一门也让本当来儿生活王伯这把我的脸。
1: Listeners, apnihan itia Honey Babo Limala and Friends gan ga titled Asan Lima ya Yang Lucidi.